0: exclusivement les injustes d'entre vous. Et sachez qu'Allah est dur en punition.
1: تضعفون في الأرض تخافون أن يتخطفكم الناس فآواكم